啦啦啦，我有娘命我只要写，也没谁娘过跑的事。那就一生我的家命，外面我命那全面无外面，那说的也不让我只要写，外面娘给写把三娘过跑我，我只要弄垮。爸爸爸。